去过去，气得脚么要绊个绊的，要死在小猫的上，他才把名字还没取过来嘞。娘娘喂，他名字么总要拿不俺取过去，我不来取过。那等我一朝一代的一般一回，俺西生么要西去过。娘娘喂，和那大娘来同辈，嗯，总要那大娘把俺取过去。一定要我去，我还不能取过去。侬生了个儿子，我个儿子要是俺个孙子。
没晓得俺两老他婆来跟那个婚喜，我去小比娶个双喜。娘娘为俺两老婚喜，我真爱你呀，婚喜，敢没实现？旁边那最接不清的下山的，谢莫喂，谢谢那十个人婚喜不喜喜，还是我婚喜不是个五喜，是俺大哥大娶俺婚喜不是个出喜。那个下注七夕，他好像我出夕的。这些阿公阿婆阿婚是不是个结喜？是隔壁那个先生婆阿婚是不是个喜喜？那个下注阿总结四喜的这个，他一难喜喜。